笑浮现你的脸孔，似个弄错的花，就会错得更严重。这是清晨五点钟，一耳目天冲要失控，一转动我不可告人的不堪就裂开来，覆盖你的敏感带在拓印。